0: 老客人，给我秘密，把这人给来。嘿，站住去！路里我来比我闹些，你来讲。没闹别罗马的罗马路也，马老大老王边家不要没。
1: 哥们，哈站住去！车里来的我叫那都都他妈对老汽车来比着，哎呀，问个吧的。闹得你们那马老哥们个通山带，阿勇这站呢，哎呀个他，哎呀子，面哪子，面目人为的比着，前天马担心一路吧的，比着，哎看那马，面脸毛细嘛，太比着。因为讲你到，我看你这个熟悉熟悉呢，我明天在家嘛，这皮皮脸来的，一面个都不好输给我，爱你吧你。都在提前你个把你妈妈脸来呢，把鼻子也吹麻呗。啊，也是是的，因为讲嘛啦，好嘛，过大了吧啦，嘿，过大了，在屋里也讲嘛啦，熟悉是别多么的累过，
0: 过没啥。阿皮看那个啥西路，牛在马路边，我的阿西路没包边，哎，刚弄回来，哎呀，这个锁头皮刚弄出来了，面那让我们对阿在路边，啊哈哈，大叔嘞，面龙不话，啊，我哎嘛面那这边，因为讲你把你打，今日为公没生意，
1: 过大的话面那这边就，哎干的嘛，因为讲都听到了吧的，
0: 啊，公没生，因为讲的嘛这边一般的，就这说皮了，这边也得得拉多路了。哈的建议被一直拦不来过，这边一般的就好了，嘛，哦，没你的啊，嘿，古大罗，但是这边就好不过，阿伯莫急来噻，阿伯，哈哈，把伊的，都他妈都来，大奴给你，大奴给，哎过，你阿个没路边多少个，哎呀，我没路都，大家伙，这东东的来靠边，我北公北路拉过你的，大家伙不记得了吧，路嘛不行，那卡来么好，那卡来么好。咱那伢嘞，大怒气外泄没路对面表，枪放给他挂。哎，哥们，咱你讲我脸里喷了啦，都来打，就不刚刚都卡边的啦，你大怒气外你嘛，他卡在打边着，大怒气他好不弄啥家伙呢？再讲嘛呗，他以后就不边表，少年就不因你臭味阿妹。
2: 大家都嘛偏爱我挂，你那个阿皮送啦，谁那边的你挂？对面阿在打大路阿古多哩，没路羡慕。
0: 大妹妹，姑妹子，你讲话路有小不了，都靠边娘婆啦。
2: 大罗好吧的，大妹妹，你讲都靠边啦，没有路外的，勒索的老八卦，你老叔叔要来么好吧？你讲我闹闹，没闹事啊，我刚刚送嘛来吧没？给，没来没有多少事情多少哩，多讲闹讲呢，没皮没有送了没？
0: 啊，好大妹，大罗没皮肤，给，大妹呀，姑妹子。
2: 哎，来嘛，你来查多哦。嘿，大奴给，家里喏。没路开的，我路里个谁说你的？大鼻青吃啥没的？俺们我路里来太太来嘛那路里，嘿嘿嘿，我路过那找我嘛，那不路过吧？俺们这个表人呢？这个路呢，正弄一年的吧？那表表叔叔那边，我们个大路基友偷点么吃来吧？黑讲大路基，没路开的，你对着给弄那样的啦？不要你吧，不要你吧，那不弄嘛路里，我们弄石头吧？不，俺这古罗吃大皮吧？你跟你说。没敢讲你嘛，咱们没老开的，没讲你老爷的，都看到别不要没。黑站路的，俺家三大事也挂，没也讲没这个，阿公也别没，阿姑阿啥比着，别红人家才古挂古三级，路的我都看没比着，无数的个地个，别子的也比着，那都看路的个，那些的说，没在我阿强那边嘛跑不喏，公跑去，那些都跑不。我没个，站路的也讲没个，没的我也别，其他的就这个皮皮的，路边来点看，站路的呀。得吃得吃，那排骨，来来几年那边多好吃个，别问多个吧的。哎，阿里罗呢？那爷奶奶家的，伢的伢爸爸，我们一表六年的亲妈。
0: 我没啥，我没啥。
2: 你个狗蛋！啊，大我大奴一百几只，我没啥说话了，阿表说了年纪了了，大表妹被他的哥弟们地方呢拉闹些了，你讲俺那多比。
0: 公妹啥？
2: 给他。
1: 公妹个这个好皮，肯定舒服来着个。阿现在卡路么好办呢？大奴给个，看那个，一问那个吧的。
2: 嘿，大奴给，没拉闹些别米，妈妈这不好了。
0: 么好呀吧？公妹啥？刚回来变西拉路，衣服拉了吧？你这看的，那刚回来来路不一样哦。
3: တော်တော်ရှင်တွေနာကူဦးဇာလန်တချို့ကိုအွန်လိုင်းမှာဗီဒီယိုဖြစ်နေကြည့်လို့ရနေပြီမို့လို့ NHK World Japan Internet ဆာမျက်နှာကနေဝင်ရောက်ကြည့်ရှုကြပါခင်ဗျာကြည့်ပြီးရင်လည်းဘယ်လိုသဘောရလဲ

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华语广播时间。本台面向亚洲大陆的华语广播每天播出九次，播出时间和频率如下：日本时间15:1015195千赫，19:0019:4011855千赫，20:2021:0021:4022:2011660千赫，23:009560千赫，0:3011915千赫。最新新闻以及更多详细内容，请查看以下网址 nhk.jp/Chinese。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隔周播出的学做日本菜节目，我是志科。
1: 朋友们好，我是文玉。
0: 今天我们要为大家介绍的是香气扑鼻增进食欲的芝麻豆腐，
1: 希望大家喜欢。
0: 好，我们还是请大家熟悉的日本料理研究家渡边明子来介绍一下芝麻豆腐。
2: こんにちは、渡辺明子です。今日はごま豆腐。
1: 大家好，我是渡边。今天我们学做芝麻豆腐。芝麻豆腐是一道凉菜，做成以后只要淋一点酱油就可以食用。因为豆腐里有很多芝麻，所以营养价值很高，口感也很有弹性，非常好吃。材料是四人份的，白芝麻粉25克，玉米粉25克，水 1.5 量杯，食盐少许。还可以准备一片生姜和适量酱油作为佐料。好，现在呢，我们就开始。
0: 首先混合材料，在玉米粉里加入少量的盐，再加半杯水，搅拌，剩下的一杯水煮沸。接下来在空锅中放入白芝麻粉，然后加入刚才拌好的材料。玉米粉很容易沉淀，一定要彻底搅拌。这时要注意不要一下子把拌好的材料都倒进去。
2: コーンスターチを溶いた水を最初大さじ1杯ぐらい少しだけ加えてください。
1: 一开始可以先加一汤匙拌好的材料。芝麻中呢含有油分，一旦加入水之后就很容易分离，很难搅拌，所以呢要一点一点的加。
0: 继续搅拌，直到白芝麻粉逐渐变成块状，混合后再加入一汤匙，反复两三次，然后逐渐增加分量。
2: 半分ぐらい入るとだいぶ鍋の中のごまもサラサラしてくるので、残りを一度に。
1: 材料加到一半左右，可能锅里的芝麻粉已经融化了，液体也变得比较均匀。这时候可以一口气把剩下的都倒进去。
0: 搅拌好后，把剩下的一杯已经煮开的水一点点的加进去，继续搅拌。
2: この料理が大事なところは。まず材料を全部混ぜてしまってから。
1: 做这道菜最重要的就是要把所有的材料都拌好了之后再点火煮。如果一边开着火一边加材料，玉米粉会结成团，所以不可以在中途添加材料。
0: 要想做好芝麻豆腐，到目前为止的几个环节都很重要。好，下面点火，开中火就可以。由于已经加入了一两杯水，液体是温的，这样可以缩短加热时间，当然也就可以节省做菜的时间。点火之后液体逐渐凝固，这时要用木勺搅拌，搅拌时要注意以下几点。
2: そこの方が先に火が通ってくるので鍋底を剥がすように。
1: 因为锅底先受热，所以呢要用木勺贴边兜底儿，全方位的均匀搅拌。
0: 最初液体比较稀，但是沸腾之后开始凝固，沸腾后可以转小火。锅底和锅边等处的液体逐渐凝固，开始成型。您要是注意听的话，搅拌的声音也会有变化。
2: 混ぜるのが間に合わなくなったら、一旦火から下ろしましょう。
1: 液体凝固得很快，如果来不及搅拌均匀，可以先把锅端下来搅拌，然后再点火。
0: 凝固成型之后很烫，注意不要烫到手。您可以感觉到成型物粘软而有弹性。
2: キベラで生地を鍋底を剥がすようにすると、しっかりと鍋底が。
1: 用木勺兜底儿把成型物抄起来试试看，我们可以看到凝固后的材料已经成为一团，好像比较成功。
0: 好，材料已经完成了，接下来把它倒进模具里。模具有长方形的，你也可以用做布丁等的模具。这次呢，我们使用长方形的模具，可以先过一遍水，这样材料就不会粘在模具上，比较容易取出来。材料放入模具后，把表面剃平。渡边老师告诉我们，
2: これで固めていくんですが、今湯気が出ていてとても熱いので、
1: 接下来只要等它完全凝固就可以了。但是就这么放着的话，表面会发干，因此我们可以在表面盖上一张保鲜膜，保鲜膜也要用水打湿。
0: 用水打湿是防止豆腐做完之后保鲜膜撕不下来。好，下面进入冷冻过程，在放有水的方盆或圆盆中放入模具，注意不要让水高过模具，然后冷却，水变温了可以换水。杜斌老师说，模具里的材料到这样就行了。
2: これがすっかり冷めて形がしっかりとしてきます。押さえても弾力が出るように。
1: 材料完全冷却，形状也固定了，用手按一下非常有弹性，不会陷下去，这样呢就可以了。
0: 芝麻豆腐凉一下吃会非常的美味，但是温度过低的话吃起来会比较干，反而丧失了原有的风味。如果您用冰箱冷却的话，大概一到两个小时就可以了。
1: 好，芝麻豆腐已经完全冷却成型了，把它从模具里取出来。如果您的模具比较大，可以把豆腐放在案板上，切成比较容易食用的块状。切的时候也可以先把菜刀过一遍水。我们用生姜做佐料。好，先去皮，然后把生姜磨成泥。
0: 佐料是指在菜里加入少量有香味或口味较重的蔬菜或香辛料，有可以提味、增进食欲、帮助消化的功效。日式料理中通常会放生姜、芥末、葱等来调味。最后在豆腐上放上一小撮姜末，再淋上一点酱油，芝麻豆腐就做好了。芝麻豆腐比较容易变质，最好当天做当天吃。
2: コーンスターチとごまがあれば手軽にできます。つるっとした喉越しがとてもおいしい。
1: 只要有玉米粉和芝麻就可以做芝麻豆腐，很简单。这道菜入口滑嫩，十分好吃，大家不妨试一试。今天大家学做的芝麻豆腐呢，其实是素斋中的一道菜。所谓素斋，就是信仰佛教的僧侣食用的菜肴。佛教戒杀生，所以在做菜时不能使用肉、鱼、贝类等荤腥，而只能使用谷物、豆类和蔬菜等。为了做到原汁原味，尽量少用调味料，尽可能不浪费任何材料，这是烹饪素斋时的基本要点。
0: 光听介绍，您也许觉得不过瘾。事实上呢，许多人都觉得素斋的味道很好，甚至有很多游客特意来到寺院中品尝素斋。素斋热量低，营养丰富，尤其受到女性朋友的欢迎。为此呢，日本还有为女性朋友提供素斋的专业餐馆。
1: 素斋虽然不能使用荤腥，却可以模仿肉鱼的口感和味道，这就是所谓的形似。比如说用莲藕和山药泥做成鳗鱼的身，然后用海苔制作鳗鱼皮，浇上酱汁，这样做成的烤鳗鱼几乎可以以假乱真。
0: 佛教戒律严格，也许僧侣们正是通过形状、色泽、味道的追求，使素斋更为逼真的吧。说实话，与真的鸡鸭鱼肉比比味道，也是一件很有趣的事。学做日本菜，今天介绍了芝麻豆腐的做法。
3: 朋友们好，欢迎收听解谜日语 PLUS 日本生活第一部节目，我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的播音员钟林。
4: 大家好，我是明治学院大学教授西乡之，希望朋友们通过这个节目掌握一些实用性强的生活日语。

0: ックがいません。家里人不见了。
1: 在向他人求助时，先说一句“すみません”，就会显得更礼貌，也更能让对方明白自己的求助意图。
0: 是的，钟林，我们来设想一个向店员求助的场景吧。我呢，扮演店员，钟林就扮演走失孩子的家长，好吧？
1: 好的。すみません、子供がいません。
0: 一緒に探しましょう。这句话的意思是，我们一起找吧。如果是向店员或是工作人员求助，他们会播送寻人广播。有些店铺呢，还设有会中文的导购人员，也可以向他们求助。
1: 如果是在大街上，可能对方会带着你去找警察，进一步向警察求助。
0: 是的，这时对方会说“交番に行きましょう”，意思是让我们去警察岗亭找警察帮忙吧。
1: 日本的大街区一般都设有警察岗亭，交番，有事啊就找警察叔叔。
0: 没错。
1: 哎，香芝老师，今天学习的这个句式还可以进行哪些活用呢？
0: 比如说啊，自己丢了东西向他人求助的时候，パスポートがありません。我的护照丢了。护照，パスポート。大家呢还可以用在留卡，在留カード。智能手机，スマホ。钱包，財布。等来造句练习。
1: 这个时候呢，对方也会以一緒に探しましょう、交番に行きましょう等回应来帮助解决问题。
0: 是的，在日本，如果丢失了重要财物，一定不要气馁。日本人捡到他人的东西，一般都会拾金不昧，交给失物招领处或警察。
1: 不错。
0: 现在智能手机里一般都会有地图软件，但是就像我一样，对于方向性不强的人来说，在生疏的地区还是会经常迷路的。
1: 这个时候啊，还是鼻子下面有张嘴，向附近的人打听是最好的办法。
0: 是的，另外呢，生活日语中有不少省略用语，例如手机的日语，字典给出的答案是携帯電話，但在生活中往往省略为携帯。智能手机的日语原本是一个源于英语的外来语スマートフォン，在生活中也往往省略成スマホ。
1: 这样的省略用语啊，有时查字典都查不到，对于初学日语的外国人来说是一件很头痛的事情。
0: 日语还有一些生活习惯用语，例如警察，警察。日本人往往会说おまわりさん，所以去找警察帮忙，有时日本人也会说おまわりさんを探しましょう。
1: 好，朋友们，节目的时间就要到了。
0: 子供がいません、パスポートがありません，是非常方便的生活用语，熟能生巧，大家一定要记住哦。好，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1: 朋友们，再见。

0: 朋友们好，欢迎收听简明日语 PLUS 日本生活第一部节目，我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的播音员钟林。
1: 大家好，我是明治学院大学教授西乡之，希望朋友们通过这个节目掌握一些实用性强的生活日语。
0: 好，让我们开始吧。
1: 今天我们来一起学习生病或受伤时需要用到的一些实用日语。钟林，你在日本有没有呼叫过救护车？
0: 我呀，有一次得急性肠炎，肚子疼得走不了路，就叫了救护车。我当时是自己打电话联系的。香芝老师，如果拜托身边的人帮着叫救护车，用日语应该如何表达呢？
1: 这时可以说救急車お願いします。救急車，救护车，お願いします，拜托请帮一下忙。

0: 整句话的意思就是，请帮忙叫一下救护车。
1: 救急车お願いします。这样的表达呀，既简单又明确。
0: 这一表达方式呢，可以扩展为名词加お願いします的句型。例如，自动除颤器 AED， 医生お医者さん，警察警察等词语加上お願いします。都可以简单、明确、礼貌地表达拜托对方找来某种物品或呼叫有关人员的意思。
1: 哎，香芝老师，在拜托他人呼叫救护车时，只是说 QQ 下也可以吗？
0: 没问题。不过这个时候呢，对方可能会问どうしたんですか？发生什么事了？从而确认具体情况。
1: 这里呀，就出现了我们以前曾经学过的表达方式。どうしたんですか？
0: 是的，如果紧急情况显而易见，对方会直接回答わかりました，明白了，好的。哎，钟林，我们来做个示范吧。
1: 好的。救急車お願いします。
0: わかりました。
1: 香芝老师，如果对方询问どうしたんですか，我们该如何具体的介绍情况呢？
0: 用最简单的方式表达即可，比如头部受伤了，頭を怪我しました，走不了路了，歩けません。
1: 在身边的家人发生了紧急情况时，也可以一边指着家人，一边用上面的这些表达方式向周围的人求助。
0: 是的，如果情况紧急，来不及细说，可以一边打手势，一边对附近的人说“大変です”，意思是不好了，有事需要您的帮助。如果是慢性疾病患者，可以在小本子上记录这些说法，随身携带，以防万一。
1: 如果是刚来日本的朋友，想必啊，不太敢呼叫救护车。
0: 是的。不过如果出现严重的伤病，呼叫救护车是一件理所当然的事情。日本的急救电话号码与火警一样，都是119-119番。所以如果请周围的人帮助呼叫救护车，可以说119番お願いします。拨通电话后，接线员会询问火事ですか、救急ですか，是火警还是急救？这时回答 QQ です，是急救。如果难以说明现场情况，可以请附近的人帮忙。
1: 在某些地区啊，地方政府或非营利组织还设有外语医疗咨询热线电话，收集并记录下这些信息，可以在万一遇到紧急情况时解决大问题。
0: 是的。
1: 好朋友们，节目的时间就要到了。
0: 救急車お願いします、頭を怪我しました，是非常方便的生活用语，熟能生巧，大家一定要记住哦。
1: 当然了，最好在生活中不要遇到这些紧急情况。
0: 是的。好，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1: 朋友们，再见。